0: 阿姨。
1: 安然。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2: 王家辉。
3: 是谁啊？
2: 快点。
4: 警察，跟踪。干什么？别动。什么事？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2: 快点，
4: 不是我呀，
2: 走了。
4: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2: 警官，
4: 慢点，快挂了。
2: 我，
5: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跑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42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0: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仁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多高个儿啊？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一米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了。

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又爬起来穿衣服跑过去看了一眼，

0: 你别紧张啊，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钱都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
1: 好，好，好，警官，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
1: 嗯。
2: 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音信。
4: 音信。我们就是。
3: 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6: 又是用鬼捅过来。喂，老李，在不在啊？啊，拜拜。
7: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下个靓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8: 做咩呢？走啊！
7: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3: 废。
7: 你干嘛？
3: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黄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7: 靓仔冇咁嚣张喎，嗯。
3: 董雷北黑雷我神弟妹哦，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拳架，还会干嘛？
7: 雷呀。
3: 我什么？

0: 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1: 出嚟啊，靓仔！
2: 喂，搞咩啊你？
3: 冇嘢啊你，
0: 师兄，情形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3: 故意的。
0: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总跑不了吧？
4: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5: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
0: 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啊，
0: 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们早点休息啊。
0: 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让他再试试。

0: 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
1: 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2: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再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1: 那这啥情况呀？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
3: 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
3: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1: 你觉着他撒谎？
3: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
1: 当年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3: 拿
1: 我，我给你揣着呗。
3: 拿来。
1: 哎，谁稀罕？
4: 行，
5: 你盯我眼干？
4: 我盯给了。
5: 去给你们早饭，你们吃什么？
4: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5: 干嘛？
4: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6: 你给我看一眼。
7: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
6: 看看
8: 像的，
3: 唠啥呢？呀，
9: 队长回来了，
10: 这是我们队长。
11: 正队，我是检测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3: 高局人呢？
11: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3: 行，
11: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4: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冰毒。
5: 你成功了。
11: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4: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11: 而且纯度非常高。
5: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0: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没错。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1: 咋？这毒有问题啊？
2: 冰毒？
3: 啥？
2: 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0: 冰毒？
3: 我觉得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吧？可要童玩似的？
2: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
0: 但是在威海可比要特班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这也不知道了。
4: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0: 毛了，
4: 贝
0: 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呀？
4: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
0: 用什么？哪有用啊？
3: 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古学古学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百万例。我去，
0: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3: 正常吗？啊？<咳>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检查就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
5: 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是。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6: 都过去了，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小时候，我爸妈都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好学习，才导致我小时候不能帮助阿妈。小时候，我爸妈都殴打我，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都挨过打。小时候，我爸妈 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0: 咋办呢？
1: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0: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1: 我看你像孩子，

0: 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1: 高姐，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0: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1: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0: 嗯，
1: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2: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3: 差不多吧。
2: 那他们人呢？
3: 办婚事了。
2: 身板这块头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4: 给我住！

0: 怎么不是铜屑？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7: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8: 差不多吧。
7: 那他们人呢？
8: 办回事了。
7: 哇，这一身板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9: 给我住！
10: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11: 我是政委啊。
10: 政委队长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10: 谢谢。
7: 你好，赵小光。好，
10: 小光好。
7: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还没打拳的呢。
10: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7: 这天赋浪费了。这
11: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7: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11: 快到了应该。
12: 你确定要他？
11: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12: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11: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7: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0: 我劝你别期待。
1: 咋的？
2: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1: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0: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1: 疯狗瑶？
3: 师哥，
0: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3: 拉倒吧，那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2: 没啥。
3: 不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儿了。啊，
0: 这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3: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0: 还有一个呢，
4: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0: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4: 倒也没那么老。哎，
0: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犯，
5: 你找一个老师。

0: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
1: 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2: 队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1: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2: 那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1: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2: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3: 你咋说我咋干呗。
2: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
1: 你去请。
2: 我去请。
1: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华州。
3: 我去，你我
1: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2: 我可真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请进。
1: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
0: 我就是。
2: 你就是。
1: 顾老师啊。
0: 对，我就是。
3: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4: 倒也没那么老。
1: 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
4: 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儿子，听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0: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你好，顾依然。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请坐，我给你泡茶。
1: 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
0: 哦，我知道，郑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1: 没事，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哪一年啊？
0: 我70的。
1: 70年啊？
0: 对，
1: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0: 过奖过奖。

0: 好，谢谢啊。
1: 说正事吧，
0: 行，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1: 嗯，我听说了已经。
0: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
1: 顾老师。
2: 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0: 啊，你们这么忙啊？

0: 那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说找谁呢？人家我还
1: 我是云某某，
2: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何？大家好，我们是云何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何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世超在调研祭祖宣统工作时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护航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党委部门新担当。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卖活动精彩上演。抢抓三伏养生期，火龙酒受市民青睐。8月4日至5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先后赴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发挥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铁骑护航，组织体系固本强基，宣传思想凝神聚力，统一战线绘制新业，切实把

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推动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李世超强调，纪检监察工作要突出政治监督，紧扣一进两侦工作思路，用好三库一单一系数工作载体，精准发力，抓在关键，确保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一抓到底，一贯到底。要坚持入木三分，用好常识、规律、逻辑六字工作法，结合查办个案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真正找准病灶，靶向施治。要坚守公正底线，时刻自省警醒，清晰划清公私界限，坚守执纪执法客观公正立场，尤其是在换届之年，必须高度警醒，从严监督，从严处置，切实筑牢换届纪律防线。李世超强调，组织工作要精准抓实干部、组织、人才、考核四大关键环节，做到固本强基、提质赋能，要树牢导向、选贤任能，始终坚守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原则，择优选拔，敢担当、善作为、能力强、作风实的优秀干部，做到人岗相适、选贤有据，要补齐短板、固本培元，深耕功能性党组织建设，靶向攻坚薄弱环节，补齐基层短板，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产才融合、蓄势赋能，牢固树立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紧扣产业所需、发展所向，立足一线实战练兵育才，推动产才融合共生、双向赋能，要精准施策、激浊扬清，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度量衡作用，精准甄别干部履职实际与能力短板，因人施策，扬长避短，以科学化、精细化考核激活队伍整体活力。李世超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抓好舆论、宣传、文化、文明四个领域，舆论工作核心是舆情处置，要统筹抓好本体处置、延伸处置、主动排查三个层面，充分发挥舆情前哨作用。宣传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树立系统宣传矩阵思维，整合各类传播平台，贴合不同群体接收信息习惯，差异化策划宣传内容，提升传播实效。文化工作落脚点要在引流，要持续集聚人气流量，激活文化市场价值，推动实现文化长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文明工作要深化文明创建，加大全域氛围营造力度，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培育群众自律意识，在全民素养提升中稳步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李世超强调，统战工作要以新奇聚合力，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持续拓宽统战工作覆盖面，实现有形组织覆盖与无形功能覆盖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善于发掘各界人士的优势特长，激活潜能动能，以强大统战合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气顺凝人心，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走进统战对象，多听真心话，善说明白话，鼓励各界人士敞开心扉，直抒己见，以真诚沟通，虚心纳谏，补齐工作短板。要以干事求实效，牢固树立不以事小而不为的工作理念，善用项目清单化方式细化统战任务，做实落地抓手，于细微处锤炼本领，在实干中谋求突破，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各项部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县领导严涛、梅华、江静、刘瑞丽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近日，今晚7:30，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
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预扣，以深情激烈的演绎。

0: 重温云和抗战往事，最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随着大众中医药养生意识持续提升，传统特色中医疗法备受青睐。连日来，在县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少市民趁着三伏养生黄金期，专程前来体验火龙酒特色治疗。在治疗室内，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体质辨识，根据情况实施火龙酒治疗。火龙酒治疗是在督脉上铺设特制药粉、生姜等材料，最后在生姜上点燃艾绒。整套疗法借助火性温通、热力渗透、经络传导三重作用，温热直达脏腑经络，快速驱散陈年寒湿，温补一身阳气。因燃烧的艾绒沿脊柱督脉蜿蜒起伏，形似火龙盘脊，故而得名火龙酒。不少市民表示，做完火龙酒后腰背通透，全身舒畅，常年怕冷、御寒酸痛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待在空调房、进食生冷食物，还有长期的熬夜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消耗人体阳气，引发身体疾病。现在三伏天到了，我们推出火龙灸，也叫督脉灸，进行调理。火龙灸呢，用于阳虚体寒患者，比如说关节冷痛、脾胃虚寒、宫寒痛经以及免疫力低下等一些患者的调理非常有效。那么三伏贴做调理，顺应三伏贴冬病夏调的特点，趁着盛夏养阳气，调理效果会事半功倍。
0: 火龙酒虽养生效果突出，但并非人人适宜。医生提醒，孕妇、高热患者、皮肤破损或过敏者、阴虚火旺体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出血性疾病人群不建议施治。同时，火龙酒治疗讲究辨证论治，市民切勿自行在家操作，需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中医师辨证体质后定制专属治疗方案，保障治疗安全与效果。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重庆小面。
2: 这一口下去将会非常的疯狂。
3: 炒的慢，
4: 面条也是推销，也是我们家自己现场的。
3: 你们想
5: 八十万张，
3: 两三斤，
5: 多少吧？
3: 全水斤。
6: 从不读的博再到底读的买，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食，也不是说北京不好，只是相比之下觉得还是不。
4: 重庆万州的，今年二十年的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还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1: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2: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1: 啥人啊？
0: 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1: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2: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1: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
0: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1: 等会儿，
2: 你打算自己回来？
0: 那要不然咋的呀？
1: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0: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1: 别给我扯没用的。
2: 为了这事儿，赵厅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调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1: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郑北，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0: 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一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无奈啊。哎喂，顾老师啊，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3: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要是有折扣。
0: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3: 不出此言，
0: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3: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马上六点了，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1: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0: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1: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0: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
2: 怎么的？这他给整明白的？
1: 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10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
3: 原材料啊，这先进啊！嗯，
1: 来了。啊，
2: 谢了啊。嗯，
3: 顾老师。
2: 早啊，师兄。郑警官还没走啊？
3: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2: 没事，你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
3: 怎么样？
2: 那你随意。
3: 顾老师，
2: 您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2: 行，顾教员。
0: 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呦你。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你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个死命令吗？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副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的摇摇封起来，谁能住？是不还得我回去？哎呀，高举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

0: 再来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0: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呢？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2: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0: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没差多少。哎，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来，我这有衣服呢。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3: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0: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3: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0: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垃圾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但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都贼好。
3: 哎，犯罪犯罪出来啊。
1: 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0: 行，那你挺严谨。顾老师啊，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1: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0: 就这啊？
1: 其实，
0: 其实啥呀？你可急死我了！啥呀？
1: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0: 哎呀，我天哪，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啊。行啊，你在这儿啊，
4: 早晚温差。
0: 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呦我天，盖严实了。
4: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0: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哎呀呀，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嚯吧！
0: 哎，小孙，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啊？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0: 哎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那必须的嘛。
0: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

0: 我们家那边的办公室，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小侄儿问问。
1: 哥，没搞错，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
0: 里边请，你看这多敞亮！小光啊，你来，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我这也没说错吧？
2: 不是，你就说大不大，
3: 啥玩意儿啊？
2: 这老婆是咱荒废多少年了？哎，
3: 可不咋的，打扫卫生五了都，全是灰。哎呀，
0: 北哥，你们来了。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
2: 顾一人。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0: 警队大呲花啊，你控制点儿。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住小光。顾老师，
4: 你好，
1: 你好。哎呀，真儒雅。<笑>你就是顾一然啊？我还以为顾一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4: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哈哈，
1: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3: 北哥。
4: 熊哥，出差回来了。嗯，
5: 你到任道啊？
6: 哎，我跟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你好，走吧。局长叫，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5: 啊，那个姓谢的，
6: 老熊，你把最近情况说一下。
5: 是，
6: 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
4: 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了，身上应该带着货。
5: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打点以后。别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局。
4: 去吧，注意安全。
5: 啊，
4: 政委。
5: 啊，
4: 干得不错。
5: 啥不错？还没出发呢。
4: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5: 嗨，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4: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6: 又咋了？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我想办法。
4: 结婚的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7: 铁杆啊！
6: 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结货去。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都给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
5: 肯定不行了，你搂住。他们交易的人见过面吗？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嗯，他们
7: 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5: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西都被抓过那小子。
6: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5: 给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把耗子提出来。
6: 上车里等我。放下吧。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3: 越东那个谢老板。
6: 对。越东的。
3: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越东的。
8: 都是越东的，
6: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3: 这是那个买家，
6: 对，我替他交易。国柱，把给我找一些天气。
3: 哦，这边。
6: 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嗯，你跟着监听啊。
3: 哦。那我呢？
6: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
3: 你非要去的话，你就。

0: 不是你带着他跟外面监听吧？啊，振北，嗯，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越冬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云宅，嗯，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灵魂车球。
1: 你说啥？
0: 意思一样。
1: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灵魂车球，
2: 灵魂车球，车球，灵魂车球，车车球，灵魂车球。哎呀，
1: 雷哥好，
2: 灵魂车球，灵魂车球，
1: 你藏挺深的，
2: 我跟铁杆。
1: 就是点头是脚，点头，
2: 还是摇头啊？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2: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打线，我就挣个跑腿钱。行。
1: 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我机灵点啊！肯定的，再说错话吗？
2: 谢老板怎么个人？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1: 好色。好色。
3: 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闭嘴吧你，
4: 对吧？
3: 美女，
4: 嗯，
3: 钱呢？
4: 行，
3: 我这儿。
4: 收到，雷哥。
3: 走吧。
4: 哎。

0: 谢哥，谢哥好啊！谢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是那味儿，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宅是最地道的，是吧？
1: 云宅，田老板啊，你的发音好标准啊。
0: 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1: 哦，老铁，
0: 多亏了你挣这个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来来来，过去。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
2: 好嘞。
0: 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2: 明白。

0: 我来。咱们开始交易了。我这做生意啊，就讲究个品质。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1: 太高，好爽啊！
2: 那咱们来头，老总，
3: 看没看见人家？
4: 专业，我根本不放自己入里。
2: 我们这期招，
4: 好，祝愉快，庆祝庆祝啊！
5: 庆祝，倒酒！
2: 哎，
4: 喝酒不急，不好玩。<笑>
2: 谢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容易出事儿。
4: 哦，啊，去去去去去，
2: 入乡随俗啊！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儿防身啊？
0: 两根管，两个啥？就是，砰！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对呀，
4: 手榴弹呢、
0: 啊！哼，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哎呀，我的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怎么太吓人了？这个。
4: 真家伙，哎，小心，小心，小心，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2: 老铁，我们不说卖，我送你一个。哎，
4: 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它不响。
6: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颗手榴弹，
7: 注意安全。
2: 能有手榴弹？
0: 哟，回来了，快快快！

0: 还有一个。二子，看看货。你这也卖我吧？
1: 我们走暗路要碰瓷，这个不能卖。
0: 那行那行，来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2: 没毛病。
0: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3: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西域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这一颗药你吸进去太简单。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灵了，灵魂驻留啊。哎，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
0: 这边有危险。耗子，快跑！
4: 把你炸死！干，你根本就没当头，来查我，查我！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确实是他先发现的。里边有证据，快快快！哦，拿证据！胡干！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1: 拿下吧，
2: 别管手起来点。
1: 嗯，
3: 行
2: 啊，
4: 好。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2: 这看着都疼。
3: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4: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5: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3: 哎，别给我吹了啊！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感。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你有做噩梦吗？我找不到他，撒出多少血？

0: 锁起来点。
1: 嗯，
2: 好，
1: 好。
2: 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0: 这看着都疼。
1: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2: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3: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1: 哎，别给我吹了啊，
4: 顾老师，
1: 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的？
0: 是这样的，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4: 老师，受教了。
0: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的，不给大家拖后腿。
1: 你说哪儿去了？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
5: 喂，上哪儿了？
3: 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1: 得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6: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
1: 真假的？
6: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3: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6: 哟，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6: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1: 行，来啊，坐。
3: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辛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6: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以后就同意啊，这都叫老舅。
3: 啊，行，
6: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的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1: 别操这心了啊！
2: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6: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1: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6: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3: 没呢，
6: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啊！
1: 好，
5: 辛苦了，老舅。
6: 呀，别来这套了。
1: 哎呀，
7: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1: 啊。
7: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1: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嘿，顾老师，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2: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了，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
3: 不用叫我老师，
2: 喊我名字就好了。
1: 儿子，
2: 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
3: 还是叫顾老师吧。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1: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3: 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们得多学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2: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1: 是啊，今天这事啊，就是赶上了。
4: 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醒。
5: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4: 咋的了？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小瓜，干啥呢？给我坐这儿。那顾老师给你们上课啥态度啊？顾老师。
0: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4: 忠言逆耳罢了。
0: 顾老师，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4: 好，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1: 是。
4: 老舅啊，哎，老舅啊，哎，来，准备了啊！哎呦，老舅，哎，接一下，马上开灶，给我烫烫烫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看，
0: 这个是菜啊，
1: 菜
0: 不是主食啊。
1: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2: 哟，这很香啊。
0: 那个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1: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2: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1: 还有菜啊？
2: 关心一下你。
3: 来，齐了，
0: 谢谢。
1: 来一首。
3: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0: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3: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俺现在专业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0: 还有谁？
3: 这个。哇。
1: 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窜三天。
0: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啊？
5: 不是，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
6: 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就是啊，
3: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1: 咋样，吃得来不？嗯。
3: 别白活了，赶紧整吧。
0: 你们还吃吗？嗯
1: 啊，你吃你的。
2: 哎呦啊，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
1: 这海量啊啊！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

0: 因为有点啰嗦丝儿。好，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1: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
2: 我才吃一碗，我就喜欢这样的。<笑>
0: 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2: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0: 一年级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2: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0: 滚犊子！你迷信，
3: 欠揍一天。
0: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忙正事去吧。
4: 哎，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哎，
0: 不用了，
4: 对对，
0: 干活去。
5: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6: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啊，嗯，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4: 是。
6: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2: 行。
5: 嗯。哎，那我呢？
6: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消化消化。
7: 好，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6: 就这几个座是吧？
7: 对。
6: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7: 31号啊。哎呦，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嗯、
2: 确定吗？
7: 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这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2: 那这帮老爷们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7: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6: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7: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2: 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7: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没有。
6: 行，没啥事啊，我们就问问啊。谢谢你啊。
7: 哎，客气客气。
6: 也不错
7: 啊，带着玩的，
6: 忙着。
7: 哎，有事您说啊。
2: 辛苦啊。
7: 哎，客气客气。
6: 小关
2: 啊，
6: 在这盯着。
2: 行。天儿也晚了，晚上没啥事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6: 回局里，郭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
2: 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净添乱呢？
6: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2: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
6: 红灯。
2: 哥，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6: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想啥呢？
2: 不是我行，
6: 二楼就我家，跟着上。那还不睡觉啊？
8: 哎，一会儿就睡。

0: 色的不压抑吗？
1: 以前也是大白墙，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雪给晃着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
0: 雪盲症，
1: 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进来看看来。咋样？
0: 只有一张床，
1: 俩床俩床，
2: 我这还有一折叠的。
1: 等你睡上边，我睡这个就行。
0: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1: 哪能让你睡下边啊？我睡这个没事，我睡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它。
0: 好，谢谢。
1: 小光，吃饭了。
3: 哎，等会儿，你桌子收拾好了，
1: 回来再弄吧。
3: 这暖暖呢？
1: 忘了，忘了，忘了，忘了。暖暖，吃饭了。楠楠，
0: 这是你家
1: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3: 可能是啊。
1: 那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3: 边吃边等吧，走。

0: 来吧，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是凑合呢？啊，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群头子就吃吧。哎，
0: 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2: 小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3: 谢谢阿姨，
4: 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上面哪有拿筷子的？
1: 手抓香。
2: 咋样？
3: 很好吃。
0: 哎，多吃点啊！
2: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这都几点了？嗯，
1: 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3: 抱歉啊，我以后注意时间。
1: 行行行，以后晚就多注意啊。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5: 那吃你鸡架子吧，那么些废话。
2: 你给他们讲课啊？啊，那可辛苦你们了。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
1: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2: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那
5: 你看我妈觉悟都比你高，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
2: 就是
0: 要我说呀，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哎，我们那边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
2: 是，
6: 哎，叔，嗯，
1: 这鸡架店都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这时候你切局上了，你来是，
0: 哎呀，好，好，好，
2: 嗯，那可会来事儿呢。
3: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
0: 哎，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5: 就是哈兰市，真是啥呀？
0: 对啊，
2: 哎，吹吧你就啊！哎，
0: 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正北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嗯，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绕市去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5: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谁都不买，给我的。
0: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2: 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
0: 那
2: 你那叫下岗。哎呀，
5: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咱们不对呀、啊？哎
7: 。爸，啊、说了出去抽去了。
1: 哎，赖我赖我赖我！哎，这怎么在屋里抽点烟呢？
5: 咋才回来呢？
2: 管我的！哟，
0: 我出去，我出去啊！
3: 你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嗯，
5: 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低了也撅二了抽啊。那你吃，
7: 饿死我。
5: 那你吃点。
7: 哎呀，这帅哥谁呀？
3: 你好，归然。
7: 啊，你好。
5: 你瞅你那厨，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先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1: 咋的了？烫头了？
7: 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1: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5: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给你照啊。
1: 是，
7: 不是你俩懂啥？这现在流行这样的。
5: 流行老啊？
1: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7: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是你试试吧，你再矫情这头就秃了。
8: 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3: 哦，我花州来的。
8: 你粤东人啊？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
1: 这不废话吗？
8: 问你了。
3: 我嘴才走光了。
8: 哇，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
7: 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
3: 这个真不会。
1: 哎，我会啊。
5: 你们师傅走了。
9: 啊，别呀，别哥，郭老师，郭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3: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5: 你那粤语还不及传感英语呢，你
7: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嗯，
5: 哎呦我天，那哪整手机啊？
7: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5: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点钱干啥呀？
9: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7: 买那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5: 你这还在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7: 你干啥？我头发。哎，
5: 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
7: 哎，哎，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的。哎呀，快快快，
9: 吃吃吃。

0: 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1: 5毛，外地1块。
0: 喂，大佬，我仲挨下啦。你得好死好死。稍等，我没事情。

嗯。

0: 哎，我来晚了吗？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跟高局申请的。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行吧。
1: 往里靠，往里靠点。
2: 好，谢谢。
3: 还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啊，谢谢。来了。哎呦我！哎，这个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2: 大哥，这谁弄的呀？
1: 这变化太大了，对吧？
2: 走走走。嗯，
3: 顾老师，
2: 那个镇北，你的位子在那里。
3: 你跟哪儿啊？
2: 我就在实验室里。
3: 啊，
2: 我住。啊。 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

0: 哎，你等会儿吧，顾老师。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哎呀，顾老师，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顺手而已。谢谢你啊。
1: 哎，你说，这都是穿白大褂的，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的。
2: 那谁像啊？
3: 老舅啊。
4: 那老舅听到铁定不给你饭吃。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线索啊，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州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的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 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2: 灯头，
4: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2: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3: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让我看看。哎，
2: 我这资料呢？在呢。行啊，整挺利整啊。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3: 这不对啊！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5: 咋的了？
2: 不江小海报的案吗？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5: 那是江小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0: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1: 那这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
2: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0: 有没有江小海的？
2: 等一下啊，是。
1: 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致人重伤。
3: 1990年湛州蹲了5年。
0: 北哥，怎么的？
4: 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1: 啥呀？
4: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靴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应该是40.5或者41。
0: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4: 啊？
2: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4: 对，
1: 这不对啊，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
2: 有一个，
5: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
1: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0: 为什么撒谎？
5: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0: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5: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武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1: 什么买卖？
5: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1: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5: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0: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5: 对。
0: 你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0: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5: 11:40。
0: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5: 我特意看了眼表。
0: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0: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5: 对。
0: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0: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5: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0: 看，这儿分财了，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0: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
1: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4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0: 有钱了，
1: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华跟边子也去吗？
2: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吧。
3: 哎，媳妇儿，来吧，
4: 泡个脚啊。
5: 我不泡，你泡吧。
4: 啊？
5: 你哪里边你泡去？
4: 哎，我忘了。哎。还生气呢？
5: 也没有吧。
4: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龙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
6: 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龙县。
4: 第二呢，龙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5: 哎，这事儿那也怪我，龙县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然后我爸爸还天天惯着，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4: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
6: 那年轻人很正常。
4: 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倩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吧，也就是好吹个牛。哎，谁没人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外援户娶你吗？
5: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4: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哎，你泡不泡脚了？不泡脚咱睡觉了。
5: 你陪我看个电视呗。
4: 啊，哎，我刚刚看葛优演的贼好，搁这边咔着装焦点，戴白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都没意见了，你还生啥气啊？
2: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1: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3: 你没事吧？
1: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2: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1: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啊，秦总，我这算听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合作？你说这星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1: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行政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红？
0: 行。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嗯，哎，慢点啊，
1: 嗯。

0: 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
1: 不知道啊。
0: 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2: 远方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3: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你，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
4: 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5: 陆红，你怎么看？
6: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4: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5: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4: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生快不行了。
6: 反正不管怎么着，
5: 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他上我这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
4: 嗯，行。
5: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我来一趟。嗯，好嘞。
6: 谁是丁子？

0: 你这个，那咋的哥？啊，就他呀？不是，锦西哥，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没事。
1: 哎，那回来了呢？
0: 不是，咱聊聊呗。
1: 你老这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2: 嫌你个高啊？
1: 何必厂长？你看你，
2: 他叫啥？
1: 他叫何必？
2: 何必？何必呀？啊，何必？
0: 何厂长，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说怎么办？
0: 您要是不同意接手我们工厂那些工，我可以把他们带走。咱是朋友兄弟，你说你这是干嘛呢？
1: 那您的话没听明白，
2: 我受不了了，他太磨叽了。哎，哥几个搭把手，咱给他扔进去来。
0: 来，不是，是秦生让我干的。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非让我往你们工厂里头塞人。
1: 秦生，又是秦生。哦，咋的？在这待得劲儿了？
0: 我想先下去。
1: 你是想从这直接下去啊？还想从楼梯下去？
0: 走楼梯自然是好。
1: 行，走楼梯我还能送送你。哎呀，何厂长，我对你不错吧？收了你那么多员工，你这样对我合适吗？
0: 哥，都是秦生让我干，我没想害你。
3: 何院长，你咋来了呢？
0: 嫂子好，嫂子好。
3: 锦西，你干啥呢？
1: 没事啊。
0: 锦西哥对我挺好的，他同意了，让我走楼梯，是不是哥？

0: 谁呀？你这坏了！你吧，就不给他整坏你们肉就是。
1: 对不起，你放我这吧，我给你修了。
2: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拧他干啥呀？没事，你给我打。
0: 我不知道他能掉啊。
3: 你说这秦升到底想干啥呀？
1: 二哥，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升做订单。
2: 做呀，继续做。
3: 老二。
2: 秦升，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呢，咱还肆意往坑里跳啊！赶紧把冰棍厂那几个货都给我开除了。
1: 对，都是路子啊。
3: 爸不行，我现在正用人呢，我让他们给我干活。
2: 老二，你平时看着挺精明啊人，这你咋不懂呢？这不是逼咱们的吗？这话这多武断的。
0: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3: 不是弟妹，
2: 哎呀，嫂子。
0: 你真是，哎，他能放回去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的。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锦溪啊，
1: 啥别说了，先生，感谢你。以前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2: 哎，
1: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2: 好嘞。
1: 啊，那水亮一亮，别拿太烫了。
2: 好，
1: 坐坐坐坐坐，先生。哎，头皮又掉下来了。
0: 那，那啥，那个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
1: 那走，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总。
2: 好嘞。你咋回事啊你？你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3: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2: 我咋稳当啊？我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内奸。
3: 我告诉你，其实那小子不能现在就动，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再动，知道吗？
2: 为啥呀？
3: 嗨，你就相信我了。这家伙，前两天嘚那小头掉在旁边，这玩意儿我还给捋上来。不过他嘚，不过该说不说哈，秦人长确实挺精神。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看走眼了。
3: 后悔啊？
2: 嗯。
3: 那现在来得及。你带小波找人家呗。
2: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3: 哎呀，罗红，你真狠。
2: 上哪儿去啊？
3: 哎，过去过去。你是真狠。
2: 你是傻呀你？
3: 往哪儿去？
2: 啥东西掉了？
0: 没事，这
3: 是。啊，回去吧。嘚瑟。
4: 彭厂长，锦溪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3: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了吗？
4: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5: 你没招啊？
4: 我有。
6: 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秦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
8: 何厂长，厕所你俩要进来干啥呀？
4: 秦老板有指示啊。

0: 啥意思啊？
1: 我也是勤劳办的人。
0: 哎呀妈，你咋不早说？原来在冰棍厂的时候，我对你就有意思。
1: 别，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对你可没意思啊！我是说我也是勤劳办的人。
0: 你爱谁谁的人，反正也不是我的人，神经病。

0: 何厂长，何厂长，哎，什么事？何厂长，怎么了？何厂长，
1: 钱老板有指示。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
0: 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方的，你俩是不是傻？严方也听秦老板的。
1: 对对对，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2: 何厂长，秦老板有啥指示？何厂长，来了啊！来来来，
3: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好，谢谢彭，进来进来，谢谢彭厂长，进来进来，谢谢彭厂长。哎，媳妇儿，给沏点水。哎，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3: 速速速速，王总，这是啥？这是，
2: 谢谢彭厂长。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啊，
3: 是吗？
2: 朋友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
3: 哦，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来。哎呦，
4: 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长见识，长见识。
3: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这是那个，这是来主要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4: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
3: 干一仗，行，没事儿，你俩呢也别紧张啊。是，
4: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
3: 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了。啊，是，
4: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对呀。
2: 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5: 求求你们，求你们！是。哎，那个，别琢磨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对对对，是，
4: 谢谢彭厂长。
2: 行，哎呦，
3: 那怎么办？哎。
2: 谢谢彭厂长，谢谢彭厂长。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3: 一定一定。咱
2: 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3: 谢谢罗厂长，谢谢罗厂长。
2: 好，忙去吧。
3: 哎，好，谢谢彭厂长，谢谢彭厂长。哎，
2: 注意安全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2: 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是，我也没想到。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了。
6: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2: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6: 知道知道，
2: 胡闹。
6: 明天就到了彭锦旗交货的时间了，那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7: 那彭锦旗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宏厂收了呗。走，媳妇，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5: 我已经点完了，
2: 啊，
5: 一分不差，
2: 点好。

0: 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1: 非常好。
0: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1: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0: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2: 秦胜，我跟锦溪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1: 谢谢。
0: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是？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
2: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0: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1: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
0: 哎呀，那这是不对，
1: 那我们先过去了。
0: 好了，大斌，来
3: 厂长，来，哎，厂长，你叫我吧。
0: 哎，
3: 厂长，
0: 把东西放了。
3: 哎，好。
0: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1: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行，
0: 好，
1: 那我们先走吧。啊，
0: 哎，拜拜，厂长啊。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回去吧，走。

十月的岁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满山遍野都是狼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岁城的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监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着三重不利因素：岁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0: 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居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浆。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1: 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0: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墨州、宁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误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与一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2: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 在雍西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彦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彦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木板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0: 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神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首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林，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0000人，目标是北宋的可兰军。闰9月28日，可兰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1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塔林合攻并州。此后辽军兵分为三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一次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州。
1: 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全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补给线它跟不上，而且还有我们说辽军是全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它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它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它是绕

0: 扣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州，打得极惨。
1: 辽军在瀛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孙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州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有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矢、干牌等物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30,000余人，无功而返。瀛州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州时，萧踏林转战外围，于14日破齐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2: 燕云十六州的失去之后呢，这个长城一线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的这个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要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1: 烽火一夕久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撼，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隐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或蜀地，必将导致人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了太祖设立封装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了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

0: 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而是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1: 王继忠呢，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6岁时呢就因部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

0: 继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六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六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呢，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
1: 这一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坐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其余穷兵黩武，常思西战安民，如辽方确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
2: 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是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呢，是说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前底，就真宗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1: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十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金要，向有北门锁钺、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0: 辽朝呢，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这样一个收复关南之地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他就是说以战来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这个一个和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和谈用对付和谈，也就是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与和谈这样两手。
1: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

0: 真宗亲征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11月20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开始集结，车驾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3天前，辽军主帅萧踏岭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圭当值，张圭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圭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辽军主帅萧踏岭，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1: 长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那个它的力气，首先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长子弩是需要就是根据五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儿给它上劲儿的，就拉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儿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0: 张圭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踏岭额头。当晚，萧踏岭死于军中。第二天，运在萧踏岭灵柩的车子到达，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5日。萧踏岭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2: 在澶州城下，萧踏岭突然被宋军的俘虏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困境。萧踏岭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0: 在萧踏岭死后的3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驾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企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

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挞凛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0: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她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1: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定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0: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用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100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

0: 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1: 曹丕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驻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 公元11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既好安边境，合同乐小康，上天垂祝顺，回配月龙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与布局。而中心区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颜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住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

0: 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1: 天宁节饮品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9牛1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2: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使宋朝的当权者片面地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望战去兵，疏于武备。
0: 澶渊之盟的鼎力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武备，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10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户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对朋党现象的恐惧也成为宋朝皇帝难以逾越的心理

0: 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球。
6: 早安，早点睡啊。
7: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8: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9: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0: 我是一名自由创。

0: 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蟹？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世超在调研祭祖宣统工作时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护航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党委部门新担当。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精彩上演。抢抓三伏养生期，火龙酒受市民青睐。8月4日至5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先后赴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发挥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铁骑护航，组织体系固本强基，宣传思想凝神聚力，统一战线绘制新业，切实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推动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李世超强调，纪检监察工作要突出政治监督，紧扣一纪两侦工作思路，用好三库一单一系数工作载体，精准发力，抓在关键，确保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一抓到底，一贯到底。要坚持入木三分，用好常识、规律、逻辑六字工作法，结合查办个案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真正找准病灶，靶向施治。要坚守公正底线，时刻自省警醒，清晰划清公私界限，坚守执纪执法客观公正立场。尤其是在换届之年，必须高度警醒，从严监督，从严处置，切实筑牢换届纪律防线。李世超强调，组织工作要精准抓实干部、组织、人才、考核四大关键环节，做到固本强基、提质赋能。要树牢导向、选贤任能，始终坚守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原则，择优选拔，敢担当、善作为、能力强、作风实的优秀干部，做到人岗相适、选贤有据。要补齐短板，固本培元，深耕功能性党组织建设，靶向攻坚薄弱环节，补齐基层短板，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产才融合、蓄势赋能，牢固树立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紧扣产业所需、发展所向，立足一线实战练兵育才，推动产才融合共生、双向赋能。要精准施策、积浊扬清，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度量衡作用，精准甄别干部履职实际与能力短板，因人施策、扬长避短，以科学化、精细化考核激活队伍整体活力。李世超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抓好舆论、宣传、文化、文明四个领域，舆论工作核心是舆情处置，要统筹抓好本体处置、延伸处置、主动排查三个层面，充分发挥舆情前哨作用。宣传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树立系统宣传矩阵思维，整合各类传播平台，贴合不同群体接收信息习惯，差异化策划宣传内容，提升传播实效。文化工作落脚点要在引流，要持续集聚人气流量，激活文化市场价值，推动

0: 实现文化长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文明工作要深化文明创建，加大全域氛围营造力度，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培育群众自律意识，在全民素养提升中稳步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李世超强调，统战工作要以新奇聚合力，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持续拓宽统战工作覆盖面，实现有形组织覆盖与无形功能覆盖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善于发掘各界人士的优势特长，激活潜能动能，以强大统战合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气顺凝人心，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走进统战对象，多听真心话，善说明白话，鼓励各界人士敞开心扉，直抒己见，以真诚沟通，虚心纳谏，补齐工作短板。要以干事求实效，牢固树立不以事小而不为的工作理念，善用项目清单化方式细化统战任务，做实落地抓手，于细微处锤炼本领，在实干中谋求突破，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各项部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县领导严涛、梅华、江静、刘瑞丽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近日，今晚7:30，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预扣，以深情激人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琳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随着大众中医药养生意识持续提升，传统特色中医疗法备受青睐。连日来，在县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少市民趁着三伏养生黄金期，专程前来体验火龙酒特色治疗。在治疗室内，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体质辨识，根据情况实施火龙酒治疗。火龙酒治疗是在督脉上铺设特制药粉、生姜等材料，最后在生姜上点燃艾绒。整套疗法借助火性温通、热力渗透、经络传导三重作用，温热直达脏腑经络，快速驱散陈年寒湿，温补一身阳气。因燃烧的艾绒沿脊柱督脉蜿蜒起伏，形似火龙盘脊，故而得名火龙酒。不少市民表示，做完火龙酒后腰背通透，全身舒畅，常年怕冷、御寒酸痛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待在空调房、进食生冷食物，还有长期的熬夜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消耗人体阳气，引发身体疾病。现在三伏天到了，我们推出火龙灸，也叫督脉灸，进行调理。火龙灸呢，用于阳虚体寒患者，比如说关节冷痛、脾胃虚寒、宫寒痛经以及免疫力低下等一些患者的调理非常有效。 那么三伏贴做调理，顺应三伏贴冬病夏调的特点，称作盛夏养阳气。

0: 调理效果会事半功倍。
1: 火龙酒虽养生效果突出，但并非人人适宜。医生提醒，孕妇、高热患者、皮肤破损或过敏者、阴虚火旺体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出血性疾病人群不建议施治。同时，火龙酒治疗讲究辨证论治，市民切勿自行在家操作，需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中医师辨证体质后，定制专属治疗方案，保障治疗安全与效果。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重庆小面。
2: 这一口下去将会非常的疯狂。
3: 朝天们，
4: 这条也是特虾，也是我们家自己现斩的。
3: 米虾、
5: 八十万掌、
3: 两三斤、
5: 多少万、
3: 全水晶。
6: 从不煮的锅再到的煮的麦，如果不是为了好吃，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食，也不是说百姓不好，只是相比之下，
4: 我是重庆的，重庆万州的，今年二。

0: 非得从今为你生活黑不暗夜，需要一点红糖火锅来当我的幸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赤石乡航厅村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
1: 品质呢，永远是底线，踏实做产品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客户。
2: 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首先要先做人。
3: 做企业一定要脚踏实地，把产品做好。
4: 品质要保证，一旦一个产品卖出去，你对它负责到底。
5: 我在诚信的为客人服务的时候，客人反馈给我的也是非常诚信。
6: 沉下心来做服务，手把手的教客户去开店，做客户家门口的生意管家。
7: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E Jewelry. This is my showroom, and now let me show you around and see my products.
0: 我理解的义务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肯干、奋斗，然后努力，力气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选的本身就是在这个金华上的大学，学的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呢，也就从事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了。偶然的机会呢，跟朋友一起合开了这个装修公司，在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又升级成了现在的现有的这个品诺装饰。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心想是品质承诺，我们做到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给客户交代清楚，然后包括客户的疑问，包括看客户他的一些想法，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真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专业去感动他，去告诉他，就我们做的客户其实是中高端的业主的圈层，全部的业务都是靠老客户口碑转介绍，所以我们把业主服务好了之后，让业主变成我们的代言人，让他去帮我们做这个宣传。
8: 他这个其实是服务于这两天的吧？那天是说手办会在这个已经门，这个就通话都空间那么大一点。
0: 自己说几年了，很多很多年了，在这里的都是长久的员工，包括我们的师傅。今天我们在工地上看到我们那几个师傅，都是从我创办这个品诺装饰起，他就跟着我们来18个年头了。所以就说这些师傅都像一家人一样。
9: 今天20000方美妆茶园里的办公楼，终于以1:1的姿态完成了效果图的模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很久以前就有做这个视频号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跟与时俱进，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场景，之后让业主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然后包括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这些产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虽然我们人在外，但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动态。现在家乡做得越来越好了，不仅是农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扩建，包括我们乡下的社保，包括老人的关怀，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到云和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外的游子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作为一个室内设计的从业者，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云和，把我们前沿的设计理念、精致的施工工艺融入家乡的建设当中，助力同化云和的发展。
10: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奢，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

播，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皇家奢，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怎么可能啊！首长大人不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我去找首长。
1: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
0: 我去找首长，
1: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

0: 果，我当兵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1: 队长，
2: 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闪开。
1: 行。
2: 要去，大家一起去。
3: 全体集合。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经理，那边，
3: 首长同志，
1: 林凯，你要干什么？
3: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今天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0: 你说完了吗？
3: 报告首长，说完了。
0: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地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三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
1: 我不走。
2: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4: 队长，我也不走。
5: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
4: 我也不走，队长。
1: 我也不走，
0: 队长。
2: 我也不走。好，
6: 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
3: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和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
7: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 B-03 客户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8: 我先说。
7: 康彦成，
8: 大队长、政委，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7: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9: 就是彦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
10: 对呀、啊，
11: 说吧，说吧，说
8: 吧。我说了，
11: 说吧，小伙。
8: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着舰区域，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9: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吃豆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8: 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它。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

0: 行了，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说的好。
1: 刘波，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上场。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C04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逐渐无从可谈。
2: 宇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同意康言成和刘波的意见。
3: 谢振宇，你呢？
4: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3: 还有谁要发言？
5: 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6: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5: 好，你说。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3: 你坐下。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D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 不过 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哥。
1: 喂，大姐，
0: 有事啊？
1: 啊，
0: 进屋谈。
1: 啊，
0: 进来吧。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吗？出什么事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1: 没有。
0: 那因为什么？
1: 大爹，
2: 哎，大爹，你把，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0: 没事没事，
1: 你们聊。
0: 哎，不是，强子，这
2: 强子怎么了？
0: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这不就走了吗？
2: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
0: 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2: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0: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言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
3: 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5: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

0: 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的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了。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石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石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1: 好，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志文商量。
2: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1: 说。
2: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忘，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
1: 谁呀？
0: 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1: 不可能吧？
2: 安静。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2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强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了。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

0: 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得是越来越抽缩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着舰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1: 阿爹，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翔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市委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
2: 对。
0: 本来我打算让吴翔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翔同志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翔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你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3: 吴强同志，你说两句。
4: 大家欢迎。
1: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0: 强子，到台上说。
1: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 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引矿回三，
1: 身腕前倾，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
2: 往前倾，
1: 把胯引出去，
3: 注意手，
4: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三。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

0: 向前看，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D03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 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跟进。
2: 是。

0: 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2: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3: 燕山，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4: 动两明白，
5: 动三明白，
6: 动四明白，
7: 动五明白，
8: 动六明白，
9: 动八明白。
10: 动三，我是动梁，有什么发现吗？
11: 动三报告。
12: 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3: 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4: 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5: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6: 动六，明白。
17: 动八，什么情况？
18: 动幺，我是动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19: 继续仔细搜索，
20: 董八明白。
21: 。
22: 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3: 动幺明白。
2: 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10: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19: 关闭引导雷达。
20: 是，关闭引导雷达。
21: 是。关闭引导雷达。
22: 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3: 动幺明白。
2: 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
3: 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10: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6: 动四明白，
7: 动五明白，
8: 动六明白，
9: 动八明白，
10: 动八明白。
19: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23: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19: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23: 这是理由吗？
22: 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3: 你耐心点儿。
22: 动八明白。动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22: 董八明白。
11: 栋梁，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0: 保持耐心，
11: 继续下降高度吧，
10: 再下降就太低了。
11: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22: 下大船。
3: 动幺明白，赶快拉起来。
10: 危险，
9: 注意躲避。
22: 明白。
3: 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19: 命令神飞大队，
20: 啊，
19: 是，乱套。
10: 范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等谁呢吗？
11: 别说话。

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 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

0: 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是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送一下，
2: 还是我去送吧。

0: 你跟着出来干什么？
1: 不用送，
0: 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1: 是，

0: 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吗？
1: 首长说了，
0: 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2: 怎么样？
0: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2: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舰，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乔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
0: 要我说，你挨个处分就有事儿，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1: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
0: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1: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二十多年了，我这是第一次挨处分。 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0: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1: 行了，没事了。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什么问题？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大队长告诉你了，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外军是怎么做到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编，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2: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要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三明白。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

0: 原报，他提了一些关于起义将领的安排建议，要不一会儿一块儿讨论一下。
1: 政委，
2: 大家清楚。走，
3: 大家怎么不僵了？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家要发言。诸位委员，你们不发言，跟个闷葫芦一样，我猜不透你们的心思哦。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家一同讨论，不要憋在心里嘛。
4: 民主人士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我认为安排他们工作没啥的问题，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接管。
5: 但是名单上的这些人在短短几个月以前还在为旧政权服务，对旧政权俯首称臣，我们反而把他们捧上天，我觉得太没道理了。
3: 好，我来讲两句。有的同志啊，义愤填膺，激烈反对人民单上这些人，我理解。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现在胜利了，共产党执政，党内人士担任国际领导职务，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呀？
6: 确实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统一战线针对的是哪些对象？
7: 主要是资产阶级，
6: 用吸收旧政界旧商界头面人物，让他们来参与一些领导管理职务，这种方法就可以吸收组织和教育更多各界人士，让他们都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当中。
7: 这是我们在重庆这种大城市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捷径。
8: 由于时间仓促，组织部门呢对这些被提名人的简历做了简单的一些，这个我有责任，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就说这位胡子昂先生，确实他担任过旧议会的议长啊，还是个大资本家，但是大家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和我党关系密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商号一直在和我们解放区做生意，他冒着杀
9: 全面恢复生产的这个前提啊，现在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啊。
10: 那我们就克服这些困难呗。
11: 我说两句啊，证言室的报告里面有一个数据表，其中生铁和钢的产量均不及1943年最高产量的20%，数据确实不好看。但是，如果要修建成渝铁路，那我们的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就必须全面的恢复生产。与我们工业部来说，我在这里先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成渝铁路的修建。
12: 对，
13: 是，要全力支持。
14: 加把劲，使劲吧。
15: 困难吗？这是暂时的吗？
16: 工业薄弱，财政困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我也认为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成渝铁路工程建设可以暂缓。
8: 暂缓，那暂缓到什么时候
17: 是。
3: 同志们，在庆祝解放大会上，刘司令员就提出了三大任务，我给大家换个角度来讲吧。我们目前的任务是90万、6000万，还有50万。90万是我们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人数，把他们教育好、改造好，为大西南的建设 发挥积极的作用。

0: 60万，是整个大西南北分之90%的基本群众，把他们如果调动起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
1: 60万，
0: 是我们目前西南军区所有部队的人数，如何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纪律性，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 同志们呐，人口多，
0: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看，幸亏看了你一眼。没说，把你借钱，我这有。
3: 为啥呀？
4: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2: 这胖子还哭啥？
3: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
4: 我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
1: 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5: 张朋友，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要去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火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修建成渝铁路他赞同。
6: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1: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7: 小张，
8: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9: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
10: 是。
11: 总理很肯定。
10: 哦，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
1: 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成渝铁路。
11: 本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容易下决心啊。
12: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1: 是哦，困难是很大，
12: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温气，我们得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

0: 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1: 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2: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吧？啊？好得很。
3: 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曰：“天下未乱，孰先乱？天下已治，孰未治？”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若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
1: 第三，新中国还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
3: 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4: 主席，你找我啊？
5: 嗯，这几份报告都很要紧呐。
4: 是啊，主席，各省纷纷提出用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5: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啊专题会议，你请他们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
4: 是，主席。
5: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
6: 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0: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一点。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这又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一步一步上台阶了，
1: 来考验我们。
0: 宋星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7: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

0: 虽云贴炉，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1: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2: 老王，老王，国林同志胜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
2: 意思就是小乖乖。
1: 怎么样？
3: 好。
4: 经过调查，现在可以确定，西莲同志的遇袭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5: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6: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5: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啊，
4: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7: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5: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8: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教育就放回去。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啊。
0: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
9: 我同意。
0: 就这么定了，
10: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
11: 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
12: 娃娃嘛。
13: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

0: 连长。
1: 你为什么来自首呢？
0: 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2: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3: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请人质押药。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这是为我昨天晚上我在等等就好了。
0: 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00、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嗯，
2: 真够很先足哦。嗯，
0: 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3: 是。
4: 哦，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3: 对对对对。啊，里面不少文章啊，是这位《新华日报》的记者同志写的。
4: 哦啊，你好啊。
5: 你好，首长。
4: 你们一定要把接管南京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好好的运用到接管大西南的工作中来哟。
5: 是，
6: 这次大搜捕行动啊，公安的同志立了大功，新闻宣传的同志也同样立了大功嘛，都应该好好表扬啊。

0: 天太冷了，拿件雾。小平同志，哦，
1: 怎么样？嫂子，师长，水不多，看你雾灯还亮起，就啊，
0: 你们俩。
1: 怎么样，姚你睡不着觉，是不是去西藏的人选的问题？师长，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
2: 想了好几天了，
1: 我倒是有个人选，
2: 我也想到个人，
1: 张桂花。
2: 对，就是张桂花，这个地主。
1: 不晓得的人，他真当他是地主老财。他这个地主老财夺的不是钱财，是人才。当时我们接过南京的时候，去干部，在国军的绥阴学校抽调人员，结果一调查，他的十八军大中学生竟然有4500人。 在我们而言，心如无尘。他不是地主，哪个是？胆子够大，心也够细。
2: 对哦，张桂花和他的十八军大部分干部都经历过长征，进行过抗日游击战，具有开辟新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政治工作经验。
1: 这算作是一个军政双有的人才啊！
2: 所以说啊，有张桂花。

0: 唐关山带领十八军进藏，我认为把握性很大。
1: 我看可以，问题是啊，十八军的大部分同志已经被列入了征入敌方的计划，如果要变，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0: 有的。
2: 妈妈，我要饼干。
3: 妈妈刚跟你说完，这里不是饼干，听话啊。
4: 你还绝不听话，是不是？
2: 爸爸，妈妈打我。
5: 哦，妈妈咋好凶啊你哦？好，你坐这儿，爸爸去看看哦。罗浩，龙华，咋回事啊？
3: 你看这孩子倔吧，我说这不是饼干他就不信。
5: 哦，不是饼干，不是饼干，我们看看是啥子。哦，这都是我写的文字嘛。啊，这可以算作是刘明昭同志的爱情宣言哦。
3: 放在里面不会潮，
6: 保存得太好了。
3: 从猫咪你第一次给我写的信到现在，所有的都在里面，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4: 所以它对我很重要。
7: 喂，啊，好的，您稍等。首长，汪老电话。
8: 好，你们急需讨论。
9: 我觉得就可以。
10: 你说呢？这个事情难为什么行的？难归难。
7: 喂，王老，你好。
11: 你好，新鲜。我跟胡子刚和陆他们几个人都谈过了，大家迫切的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哦。
7: 意料之中哦。
10: 对。
7: 他们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呢？
11: 还是那几样嘛，银行提供贷款，尽快恢复原料供给，政府采购产品噻。还有啊，西贤，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哇。不过呢，成渝铁路的建设啊，需要物资保障啊，工矿国业恢复生产。
7: 王老说的对，矿山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才是关键哦。王老，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1: 我不谋而合啊，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7: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哟。
12: 政委，
13: 林参谋，你怎么来了？
12: 刘司令和邓政委的紧急约谈。

0: 进军西藏，驱逐敌贵族的势力，巩固西南边防，意义重大。
1: 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
2: 表达出了对十八军充分的信任。所以说，
0: 你们要勇于挑起这副重担，去克服困难，去争取光荣，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份信任。
3: 司令员，西藏地区情况非常特殊，以我们以往的作战经验恐怕是不够。
0: 将来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们都需要记住一条，你们都是要记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光荣之师就可以了。
4: 西藏啊，是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

0: 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是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为主。
1: 是啊，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历朝历代多次对藏用兵都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2: 而你们解决这个问题要多依靠政治和政策。
0: 我们有几点原则：第一，民族自治；第二，政教分离；第三，团结达赖，班禅两派。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要靠政策走路，兵力不能过多，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10000人，加强兵站线。
3: 公路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运输的前提，我们会提前派工兵，赶修甘孜和昌都的公路。
4: 毛主席的意思是不吃当地粮食，靠我们自己解决。
0: 当然，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了。总之啊，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扫除中外反动派一切的谣言。
5: 任务明确了，你们两个心里想啥子端出来。
6: 报告首长，18军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只是
7: 不少干部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紧急集结也需要时间，我是担心啊。
8: 所以说出发之前
5: 你们一定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
0: 好，为了更了解西藏，你们尽快地建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我们从北京、成都调来藏语专家，加强对西藏的政策研究工作，同时起草一个进军守则，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纪律，充分地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贯彻好党的政策。
9: 那个，
10: 请问汪俊卿教授在这住吗？
9: 请进。哦。
10: 哟，对不起啊。您是汪俊卿教授
9: 啊？我是。
11: 哦，我是西南局办公厅的，我叫王思文。你好
9: 啊，王刚，
11: 我们邓书记想邀请您去西南局走一趟，聊聊天，摆摆龙门阵，这是请柬。
9: 哦，你坐吧，随便坐，我先办点事情忙
11: 了。哦哦，您先忙。
9: 那里有点乱，那里是我们家人的宿舍，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见笑了哈。
10: 嗨，没什么见笑。实不相瞒，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屋子跟您这差不多，一边办公，旁边就是一家老小。
9: 真的啊？
11: 真的。
12: 他们不是做公关的吗？哎，国民党高官那么多公关，共产党随便搬进去住都是了噻。
10: 啊，公馆是吧？
9: 啊，
10: 没有，公馆是我们办公用的，我们宿舍现在全安在那儿。
9: 冷的嘛，请你先出去啊。
10: 啊，
9: 不要误会，我没得连你走的意思，我意思说你先出去，我换个衣服跟你一起去见你们首长。
10: 您请柬还没看呢。
9: 不看了，写得再漂亮的话也不如以身作则。
13: 王教授，
14: 请喝茶。
13: 请坐。王教授，
0: 听说你是仁寿人，我们算是老乡哦，而且还是同岁，
14: 很有缘分哦。

0: 点餐帽。
1: 是。小翠，跟我来。
2: 王教授，
3: 从前已经解放了。
0: 我们希望啊，能多多的
2: 跟王教授这样的
0: 知识分子、学者、
3: 专家多取经学习，
0: 共谋大事。
2: 王教授，
0: 我们接管西南，就要建设好西南，发展西南的经济，矿产开发自然是离不开的。所以啊，
2: 想请王教授
0: 把散居在西南各地的那些地质专家，
3: 还会邀请到重庆来，
0: 由你亲自主持矿产开发这项工作。
4: 谭书记，我非常感谢你。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2: 王教授，
0: 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出山，是我们的荣幸哦。
5: 谭书记，有这样的党和政府，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繁荣兴盛。
2: 繁荣兴盛，
5: 繁荣兴盛，
0: 说得好。
6: 老兄，
7: 你怎么出来了？
6: 邓肯从泸州来信了。邓肯怎么样？
0: 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3: 以前呐，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他在行，但是缺粮的问题，他没得办法。
0: 问我？现在呀，到处缺粮。
3: 我比他还着急。尤其是紧张的粮食筹备。
6: 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
0: 邓肯啊，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三地薯品，对他不放心。
6: 嗯，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0: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了。听说老家的一切食物都是三地薯品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1: 小崔，
8: 到。
1: 你给广安捎个信去，让邓淑萍到重庆来见我。
8: 是。
7: 我还有个会，给邓肯的回信，
0: 就拜托你了。
9: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售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10: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11: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0: 嗯，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国，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售，是为了不去保。

0: 牢里，待价而沽。
1: 启村呐、啊，
2: 哎，
1: 早起同志来电说，
2: 啊，
1: 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0: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2: 好啊。哎，这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在150万左右。

0: 历十月的岁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漫山遍野都是辽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岁城的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监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着三重不利因素：岁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居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岁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岁城，岁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岁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岁城。岁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1: 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0: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墨州、宁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误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

0: 熙三年，宋太宗与义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1: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在雍西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木板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神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首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岭，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0000人，目标是北宋的可兰军。闰9月28日，可兰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1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塔岭合攻并州，

0: 军兵分为三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一次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鄞州。
1: 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全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补给线他跟不上，而且还有辽，我们说辽军是全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他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他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他是绕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鄞州，打得极惨。
0: 辽军在鄞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孙尼也参与了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挞凛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1: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她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0: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用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

0: 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100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16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0: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驻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祭好安边境，合同乐小康，上天垂祝顺，回配月龙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

0: 城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颜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铸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1: 天宁节银挺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9牛1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2: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是宋朝的当权者片面的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望战去兵，疏于武备。
0: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武备，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

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唐末五代以来五人跋扈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宋朝皇帝难

0: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

0: 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闪电，咱俩下次接着玩。
1: 嗯，好的。
2: 闪电，嗯，你俩别玩了，火车来了。
3: 哇，这不是勇敢号吗？
0: 哎，风暴，你也知道他？
3: 当然了，我还以为他已经退役了呢，没想到还在运行。
0: 这是他退役前最后一趟旅程了，所以我特意买了这次的票。
1: 这车很有名吗？
3: 当然了。
0: 闪电，这辆车
4: 的友情提示，如果不抓紧时间登车，您将错过本次列车。
0: 闪电，只能下次再和你说了，大家再见喽。
1: 好吧，
0: 再见。
2: 再见，
5: 旅途顺利，
6: 工作时注意安全。
1: 啊，你和我讲讲吧，这火车为什么有名啊？
0: 没问题，回基地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5: 哇，这么大的保险柜！
0: 当当，
1: 风暴，快点打开，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3: 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火车勇敢号的模型，看。
1: 啊，怎么还是一个保险柜啊？啊啊，
3: 别急，就在这里面，稍等啊。
1: 好的。
7: 里面可能还是个保险柜。
3: 你们看，哇，
1: 真的
7: 呀，
1: 一模一样，好帅啊！你看，轱辘还能动呢。
3: 你们小心点儿，
1: 车门还能开呢。哎，
3: 你们看，这儿还有他的简报呢。当年疫情爆发时，是他及时的将那批药送达，挽救了很多动物的生命，还创造了当时最高的时速记录呢。哇！啊，还有，有任务。
1: 啊，是绒猴威力。
8: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列车停不下来了，他刚才直接冲过了停靠站。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啊，
8: 好，我现在就去驾驶室了解一下情况。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勇敢号列车，
3: 宇宙护卫队。

0: 去列车调度中心，刘星和闪电去云岗号下一个停靠站，我去火车上查看一下情况。
1: 是。
2: 风暴，威力，情况怎么样？风暴，
1: 这位是列车司机查克，他说没什么大事儿。
2: 暂时没有大事。你好，我是宇宙护卫队的风暴。那刚才那站为什么没有停呢？因为。 刹车失灵了。
3: 什么？这还没有大事？
4: 我是说暂时，因为一会儿才有大事发生。那前面是……
3: 风暴，你们前面是轨道交汇口，我已经通知了相向列车改道或避让，但是有辆货运列车没有联系上。如果勇敢号一直开下去，就会。

0: 分钟后降状。
1: 这个怎么办？
0: 不要慌。
1: 你有办法？
0: 没有。但是慌也没用，只会耽误思考。
1: 如果对方无法及时变道，那我们变道呢？彩虹，你查一下。
2: 好。系统显示，你们所在的轨道无法改变方向。
0: 哎，等等，我记得这条轨道上有一个老的分道岔，因为是通往一条停用的线路，所以没标记在系统里。
1: 啊，那太棒了。
0: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那里肯定不会遇到其他车，但坏消息是只能手动改道，无法远程控制。
1: 没问题，这个交给我们来解决。闪电、流星，你们火速赶去铁道交汇口，将我们的列车改道。
3: 是。

0: 面的车已经来了。
1: 我来提醒他减速。

0: 是啊，诺，咱俩都吓坏了。你看查克先生多冷静啊！嗯，查克先生，查克先生，吓死我了！你也会害怕呀？啊，还真没看出来。原来这就是呆若木鸡呀！我以为您始终都是这么冷静呢。
1: 冷静是我的职业习惯，害怕是人之常情嘛。哎，查克先生，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先听哪一个？
0: 要不你还是先说坏消息吧。
1: 坏消息是马上就要撞到前方废弃的火车车厢。
0: 好，我马上去前方清除障碍。
1: 查克先生，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有风暴在。这下可怎么办？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还有的。时间不多了，
0: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怎么你也来这招？你还是先说坏消息吧。我们要放弃火车头。不行，怎么可以放弃勇敢号？
1: 那他不就毁了吗？那好消息呢？这样做可以让后面的车厢失去动力，我们有机会让其他车厢停下来。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重要的决定都需要艰难的取舍，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救人最重要，行动！解除与车头连接的密码锁就在这里。卡住了，打不开，
1: 让我来。
2: 密码是306711。这条路太颠了。
3: 密码输入错误，您还可以再输入两次。
2: 好吧，还有2分钟，你们就要到断桥了。
0: 知道了，我们就在分离车头。
2: 你们得快点，不然没有足够的缓冲距离，车厢也会停不住的。
0: 车厢一直在晃动，输入密码太难了。
2: 输入错误。
1: 最后一次机会了，查克先生，如果这次也错了，会怎么样呢？系统会锁定，闸门就再也无法打开了。
4: 您
1: 的头怎么会保持不动呢？
4: 你说这样吗？这是天生的。
3: 没错，为了保持视线的。

0: 查克一起配合试一试吧。 3 0 6 7 1 最后一个数字1，
1: 密码输入就有，断开连接。

0: 太好了，风暴把火车拉回来了。<笑>嗯，查克先生，查克先生，吓死我了！小心点，太好了，大家小心，先生也能回来，来，多谢。查克先生。
1: 现在的坏消息是，勇敢号的车头毁了。唉，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你保护了大家，没有人受伤。
2: 哎，风暴，
3: 风暴，
2: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好，小心，小心。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恐怕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众。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代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也不错，头条
6: 咱们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群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管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

0: 都比较大吧，
1: 是杨爸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

见，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醉忆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

0: 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1: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
3: 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1: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

0: 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1: 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2: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3: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4: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7: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8: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

0: 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 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

0: 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 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0: 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3: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2: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凯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3热的节气。

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年产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正式投产；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年底即将试运营；美丽展播狮山社区木田村。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1: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项目一区块主体工程已顺利完工验收，生产线设备采购工作也已正式启动。该项目将补齐我县雪梨精深加工产业短板，激活特色农渔产业新动能。
1: 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项目总占地16亩，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由闲置水磨厂、轴承厂改造升级而成。整体规划2大功能区块，

0: 打造集雪梨种植示范、雪梨深加工、培训中心、创想空间、电商直播间、文创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雪梨产业综合体。目前已完工验收的一区块，总用地面积 5621.9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994.42 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雪梨种植示范观光园、三层生产厂房及配套仓库，核心布局果饮产品加工、配制酒加工生产线，同时配套技术观摩展示区域，兼具生产加工、技术示范、观光科普等多重功能。
1: 项目立足雪梨产业三产融合发展，整合种植观光、产品加工、美食体验等功能。一期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我县雪梨精深加工的短板，填补了雪梨饮料生产线的空白，将有效提升雪梨附加值，拉动产业产值，同时助力我们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0: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完善室外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设备采购、进场安装等各项筹备工作，力争今年12月实现投产试运营。记者林静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由浙江省商务厅等五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幕，现场发布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其中云和梯田入选趣学浙夏亲子研学线路。云和梯田是一个集旅游休闲、摄影观光、民俗欣赏于一体的中国首个梯田类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23.54平方公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被世界科教组织联合协会授予国际艺术家采风创作基地，荣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国字招牌，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中国最美40个景点之一。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在云和第一次吃到油渣馄饨，还没有咬开馅料，油渣独有的鲜香就先在嘴里炸开了。
3: 这个肉哈，每天都是从菜市场新鲜的那个后腿肉。

0: 们吃了，我们真的很健康的，它带了家的味道很香。我们云和没有的，我想把这个好的口味让我们云和能尝到这么香香的馄饨，与众不同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云和街道狮山社区慕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

0: 宝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立秋节气，目前到了台风最活跃的季节。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本周末天气变化明显，周六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迎来大到暴雨。周日转阴后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气温也会随之回落，体感十分凉爽。下周初仍维持应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直到下周五才会迎来多云转晴的天气，暑热会再次回归，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我们将密切监测台风最新动态。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锦水滩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石塘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重头多云转小雨。

0: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1: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
2: 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
0: 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3: 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
0: 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3: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3: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3: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3: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0: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2: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3: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0: 稳住，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
1: 挺好的，棒极了。车上好像不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
0: 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少王，
2: 到，你先出去一下。是。
1: 坐吧。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
0: 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
1: 首长说什么话了？
0: 现在机试验是非，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1: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0: 你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1: 对不起，刘主任，我
0: 再重申一遍啊，
1: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而且。

0: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1: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
0: 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
1: 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们现在只是在寻见，没有真正的着见，一切都还来得及。
0: 什么还来得及？
1: 帮你解决问题啊，
0: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
1: 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
0: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1: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是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0: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但是万一不能呢？
1: 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
0: 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 那我走了。
1: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0: 谢谢。

0: 儿子啊，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啊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
4: 啊，
3: 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3: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
3: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4: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3: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4: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秦毅，
2: 哎呀，妈，孙子，
3: 没事，来，咱从这边过，
2: 秦毅，
4: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情绪。

哎，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钟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 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一万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 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万不得已，先别告诉他，秦一会没事的，这么多关都闯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走。
2: 哎，小然，
3: 哎，吴老师，
2: 秦毅怎么样？
3: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
2: 怎么飞北京呢？真的吗？我飞北京了吗？
0: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
1: 嗯，
0: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是。
1: 走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巡舰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2: 到，
0: 谢振宇
3: 到，
0: 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1: 是。
4: 加油，于涛。
5: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
0: 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指示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冷静。
3: 是。
6: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7: 怎么样？
8: 说什么？
9: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7: 那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
9: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
6: 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会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7: 子江，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6: 可他让我们报告。
7: 那就报告呗。
6: 不是，报告得讲究时机，懂我意思吧？
7: 行，明白。

0: 不要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
1: 不是不好，是很好。
0: 很好。
1: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0: 鲁班明白。

0: 东幺东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洞八明白。洞幺洞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场。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洞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瑶，董瑶，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场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场飞行。
1: 董博，好兄弟，祝贺您！
0: 谢谢董瑶，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2: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3: 飞散了，D， 这是 DV 通场练习了。

0: 可以报告了，
1: 动摇动摇，动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常一次。
2: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1: 动两明白，
3: 动三明白，
1: 我先来，150米，通常一次。
0: 祝你成功。
4: 什么是低飞通常联席？我也想知道。
5: 队长，快说一下吧。低飞通常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与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 除了通过不断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6: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5: 对对，好，
7: 走了，去工作，
5: 赶快工作，走了，
7: 快走。

0: 动摇，动摇，动量报告。动量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动量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
1: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高度是多少？
0: 动量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你想飞多少？
0: 动量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
1: 30米太低了。
0: 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2: 动摇，动摇，动三请求与动量双机伴飞。
1: 保持高度，注意安全。
0: 动量明白。
1: 动三明白。

0: 还这么点？谢志宇，
1: 谢疯子，
2: 个人英雄主义。
3: 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废。
4: 政委，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所以我建议
5: 大家那边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宇涛，你想说什么？
6: 大队长，政委。
5: 是，沈立宇，我还没让你坐呢。说，
6: 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才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畅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5: 为什么不好？

0: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
1: 那也不能蛮干。指令。
2: 首长，
3: 首长，
1: 您怎么来了？
2: 坐下。
1: 到。
2: 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帝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
4: 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
2: 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5: 清楚了。
3: 散会。
6: 这不会是因为我吧？
7: 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啊？
6: 哎，感受到舰岛回旋风没有啊？
8: 我感受到回旋梯了。
9: 啥时候？什么情况？
0: 首长，请等一下。
10: 首长，
0: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10: 没有啊。
0: 没有，为什么？
10: 什么为什么？
2: 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吗？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
2: 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地投入到空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0: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早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11: 是啊，
2: 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
0: 是。

0: 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
1: 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
0: 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2: 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
0: 赵文，赵文，
2: 大队长，
0: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是。
2: 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0: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
2: 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0: 给谁干呢？
2: 当然是给总指挥啊，不是给海军干呢。
0: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2: 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
0: 你等着啊！谁说我不做？

0: 报告，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1: 是。
0: 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控通常的感受，有没有发现剑道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剑尾生震气流对捉剑的影响？
1: 这我恐怕讲不出来。这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下次。
0: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1: 我这两次通常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药式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
0: 沾边。坐。
2: 是。
0: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钥匙飞行产生的影响。
0: 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1: 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0: 你想说什么？
1: 希望大队长向一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0: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0: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十倍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
1: 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一声，下一声，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1: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0: 刚验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1: 你现在想太多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0: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1: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0: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了。
1: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0: 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0: 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1: 动摇明白。
2: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震宇弄得捉见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3: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2: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3: 首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钥匙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2: 张司令，
4: 到，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2: 很好。
1: 黄河，黄河，我是动妖，我是动妖，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常，请求通常。
2: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常。
1: 动妖明白。
2: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5: 是。
3: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6: 一部门明白，
7: 二部门明白，
8: 三部门明白，
9: 五部门明白。
3: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9: 五部门明白。
1: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10: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1: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11: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1: 好，行动。

0: 是动妖，我是动妖，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
1: 同意通场。
2: 动妖，动妖，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动妖，明白。

0: 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去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要是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要是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黄河，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于涛和谢振宇，
1: 动三，动三，我是动两，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2: 动三明白。

0: 黄河，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同场，同意同场。

0: 谢天宇，黑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设备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
1: 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长高见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张司令。
2: 要不要先说两句？
3: 不不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你由你们来说。
2: 好，那谁先发言呢？于刀，你先说。
4: 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2: 我最后再说。
4: 行，各位，这总指挥真是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
0: 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我同意。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5: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0: 好，那严成，你先发言。
5: 于涛，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笑>你先说。<笑>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 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箭尾生成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道，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
2: 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是这个意思吧？
4: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2: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 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
4: 100米通场试飞
2: 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嗯，我说完了。
6: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
7: 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0: 你是怎么回事？
5: 有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8: 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9: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

0: 看见迎面撞上来的剑刀。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 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1: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0: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过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
2: 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
0: 没错。
3: 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飞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剑岛的感觉？
0: 有。
3: 那怎么克服的呢？
0: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
3: 下次我向你汇报。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0: 至少不能有杂念。
3: 行了，那目前这。

0: 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逐渐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逐渐距离变大了，逐渐时间也变长了。
1: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伸成气流。 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2: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我来说两句啊。
3: 哦，来，
2: 刚才振宇同志啊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啊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 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
3: 金老队长，郝政委，
2: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 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制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3: 是，
2: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
4: 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 徐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

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激情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散开。
1: 同志，辛苦了。

摔倒了，慢点跑。

0: 大弟，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
0: 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1: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0: 什么意思？
1: 我来向首长解释。 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1: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1: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0: 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你同意的？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1: 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0: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1: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0: 你可以这样嘛，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
1: 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0: 你这家伙逼我讲话，什么是学会这一套？要真能拖一拖，那舰载机啊就上舰了。
1: 行，先不说了，吃饭去。
3: 老二，
4: 到，
1: 过来。
0: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4: 是，
0: 上班。
5: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

0: 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
1: 振宇，娄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0: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飞。
1: 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0: 我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舰岛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舰岛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1: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1: 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发现了舰岛，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
0: 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舰岛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1: 振宇跟我说过，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我还刻意地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
0: 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舰岛，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1: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0: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
2: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0: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1: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舰岛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了，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0: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怎么了？还有事儿？
2: 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舰岛，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0: 这堵墙的问题，低空通畅，撞上舰岛的错觉，这两个问题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2: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0: 为什么？
2: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0: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2: 大队长，
0: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3: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真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见岛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真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为此，
1: 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紧。
2: 是。
3: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2: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4: 秦大队长和江海。
2: 黄河，我是动摇，请求双机通场。同意通场。动摇，我是黄河。
5: 同意通场。动摇，明白。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6: 是。命令，调整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2: 董巴，董巴，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场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6: 董巴明白。董耀，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2: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6: 啊？为什么？
2: 不为什么。10点钟方向发向航母，10点钟方向发向航母，进入着舰程序。
6: 董巴明白。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2: 执行命令，
6: 明白。

0: 下滑通道，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明白。
1: 首长，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黄河，黄河，动邀请求再次通场。动邀请求第二次通场。
1: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场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场结束。
1: 动邀明白。
0: 还有，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大队长，到底为什么关你禁闭啊？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不，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2: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啊，怎么有这么多吃的？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0: 萝卜好，泻火顺气。赵文，
3: 啊，
0: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3: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 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行。
0: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3: 我这才来，
0: 快去！
3: 来真的。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在1948年和1949年的2年内，
1: 贵州省进购食盐总共118万8700石担，
0: 每年不到59万4350石担，
2: 比1943年减少了42%，导致了贵州的盐荒，盐价高涨，
0: 城乡群众吃盐难，这严重破坏了贵州的水稻、旱稻、大麦、小麦的生产。
2: 工业方面影响了肥皂、酱油等工业产品的生产。
0: 董书记，
3: 我看呐，过去到盐荒，
4: 因为交通不便，
3: 贵州人民吃盐只能靠巴盐古道，用人力骡马来运输，效率非常低下。现在解放了，还吃不上盐，
4: 肯定有黑心商人从中作怪。
5: 封建格局、关税壁垒那一套，在新中国行不通。
3: 总之，一定要打破黑心商人对食用盐的垄断。
4: 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吃上盐，还要让他们吃上平价盐。
6: 这里边有两样东西，一份送到33号处，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有个叫何大脑袋的。
7: 慢点啊。
8: 好。
7: 小心。
8: 刘老师，
7: 咱们歇会儿。
8: 好，坐。
9: 真权，这新政府的效率实在是高啊，简直是雷厉风行。这政府的消息刚刚发出来，隔天咱们就能搬到盐了。
8: 城镇居民吃盐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担心那些大山里的村民们，他们都是靠力气吃饭的，长期吃不上盐，身体吃不消的。
7: 我有一个想法，你说咱们一起运盐进山怎么样？让山里的老百姓啊也能吃上平价盐。
8: 这个主意好啊。哎，我看这样，咱们进山的盐价比市价再便宜一点，我明天向贸易部申请。
7: 好，
8: 那咱们说干就干，
7: 就这么定了。

0: 哎，小心！没事，没事。是得歇会儿了。于老师受过枪伤，才恢复不久。别太累着。哎，你们得赶紧先把衣服穿上了。这冬天的山里啊，冷得很，出一身汗，容易出呀，就很容易生病。关键看病啊，还得去镇里，麻烦。
1: 王站长，
2: 哎，老三，
1: 你们这些都是啥宝贝呀？乡亲们。 这些啊，都是我们从重庆运过来的巴盐，特地给你们送上来的。
2: 对，
1: 你们可以来看看啊，可以来看看。
2: 就过来看看嘛，啊！
1: 以后你们买盐就不用愁了，我们会定期给你们送上来。哎，乡亲们，别走啊！我们都是政府的，不是坏人，这些盐比你们镇上的还要便宜，真的。可以来看看。哎，别走啊，乡亲们！
3: 建全，别着急嘛，也许乡亲们都回家拿钱去了。
4: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是从何家村出来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穷，
3: 就算几户人家一起，也凑不出多少钱来，并且这村民的盐都在地主何大富家里，村民他们要吃盐，只能从他家里买。

0: 俺外头的人快点儿。
1: 要得。
2: 老爷，
3: 工厂的干部把烟背上山来，卖的比镇上还便宜。
4: 郑权，还是你有办法，让乡亲们拿粮食换盐。
5: 何市长不是说了吗？乡亲们没有钱，那就用粮食换，一回事。
6: 老三，你这个谷子里面怎么还有一些玉米呀？这不对啊！啊，你看，
7: 这玉米也是粮食嘛。来，这您的盐收好。
5: 谢谢，谢谢。慢点啊。
6: 就何大富，
7: 何大富，干什么呢？嘿嘿，
8: 我听说你们在买盐，我也想买点。你少捣乱，
4: 在冲动啊！
8: 那这个同志说话好奇怪哟、哦，
9: 南哥嘛，我都不可以隔着买盐了呀。
4: 这位同志啊，您想买多少盐？
9: 你们有好多，
10: 那都买好多，
9: 回去，
10: 回家去，
11: 回去。
7: 何大富，
9: 干嘛呢？
11: 别冲动了。
12: 共产党要这么搞的话，以后我们还杀油水。
8: 各位啊，共产党今天征了你们的粮，明天都会要了你的房，最后会要了你的命。你们是愿意满刀子杀猪啊，还是愿意偷了他的盐和粮上山打游击战？
12: 就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不得行哦。
13: 没辙。
14: 他傻子啊，我告诉你们喽，一旦蒋委员长反攻大陆喽，我们都是共产。
15: 外面有个共产党干部要见你。
8: 他还说了啥子没得？
15: 他说有事情要找你商量，他还问我晓不晓得何大脑壳。
12: 看嘛，暴露了嘛，给我上门了。
11: 来，我们一块杀出去。

0: 陈同志，你没事吧？没事，陈同志，刚才等的就是火大脑壳，他救火灾分了侄子，解放前是先保护大队的小队长，解放后就留个当了土匪。
1: 我说呢，原来是土匪啊！
0: 小月同志，你就不该一个人过来，袁同志已经到镇上去找武装部了，走，咱们先到那边去躲躲。
2: 走。
0: 马声远，告诉你，你们一个都逃不脱！来找我呀，放他走！袁同志，你等会儿顺着那个山洞往山下跑吧，不用管我，我会靠住他们。
3: 岳同志，你赶紧走啊！这是假的。

0: 的是，
1: 咱俩才认识几天啊，你这何必呢？
2: 起来，藏，藏，藏。
3: 这群土匪的气焰实在太嚣张了，不仅在山里抢劫村民，还敢直接到县城打劫粮库军火库。
4: 我十六军139团军需处张维友处长率领运输车队准备从贵阳返回遵义，半路遇袭。
5: 我们现在面对的土匪情况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制造混乱，破坏交通，抢夺钱粮，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剿匪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按照目前的情况，你需要先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以及经济附属地区的匪徒。
4: 是，我五兵团十六军已经在遵义、怀仁、绥阳等地
3: 开始剿匪斗争。
5: 同时啊，你也要及时电告省内的各个征粮工作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尽快的完成征粮任务。
4: 是。
5: 喂，喂，
6: 又是土匪破坏电话线，太猖狂了。
7: 这位，马上给杨勇布一份电报，把川东川南部队如前剿匪的部署告诉他们。
5: 嗯，对吧？
6: 是。
5: 哎，局长，
8: 哎，
5: 各位，
8: 这是刚刚送过来的白公馆的调查资料，你看一下，里面有罗广斌等地下党同志写的自述。
9: 这是同志们遇难的照片，还有狱中受刑那些照片。
8: 还有狱中的一些情况。

0: 别名离死，春千秋啊。
1: 这些采访的资料太好了。
2: 哎，姐，
1: 小凯，
2: 我刚刚遇见了上回的那个小凯。
3: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4: 我不跟你们回去。
3: 我知道你们总是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忙，
4: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小时候你们就没管过我，现在我长大了更不需要你们管。
1: 你爸爸很担心你，还有你外婆，这么大岁数了成天睡不着觉，一直在找你。
4: 加入西南服务团是我自己的志愿，你们谁都别管我。
1: 哎，小凯。
5: 尊敬的国际代表，今天呢是我们重庆解放一个月有23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工人职员们、一切劳动群众，还有学生们、工商业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于重庆市军管会顺利的接收重庆的工作给予的大力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今天起，重庆市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正式由接收过渡到管理时期，召开着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建立人民的生产力。重庆，
6: 各位
5: 亲爱
6: 的天气，
7: 我们一起过来让大家来个招呼。
8: 是，
7: 来喝杯酒。
9: 来，
10: 好久不见了啊！
11: 好久不见了，
5: 今天我们是专程请你来参加这个会议，感想如何？

0: 看到残毁的有工人，
1: 就是
0: 有农民、文员，还有教师，那才是真正的民族回忆。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1: 哎，我也是遗憾，
0: 当年一时糊涂，
1: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好，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个时候是对手啊，如今可以一起把酒言欢，那都是老朋友了。将来还要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并肩战斗，那都是战友。
0: 战友，
2: 来，大家一起。
3: 各位，重庆解放不久，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如何执政。所以啊，我们西南局把执政理念、执政纲领向大家公示，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4: 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让我来做这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先讲一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原因。首先呢，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些人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有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5: 适应经济要刺激多项办法，有很多问题要打破顾虑。
1: 梅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5: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人路。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6: 哎，不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7: 求你，豆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8: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入川之后首次见面。

0: 出四十里来迎接，
1: 贺龙不敢当啊！
2: 我是龙源，真龙驾到。我们两个属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利的道理？哎，
1: 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齐会，这个机会，生生难得哟。
0: 你到了，我们西南局的三个书记都成齐了。
3: 嗯，对头，
1: 我们三条龙要在大西南干出点样子出来哟。
0: 哎，要得。

0: 黄龙同志，
1: 哎，
0: 这都是刘司令员办公的地方，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
1: 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你们两家住的是不是太拥挤了？
2: 喂，我们两家人啊
3: 一起热闹，
1: 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哦。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将就着住。
2: 别吵，
0: 现在刚好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啊、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1: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3: 我们都不要哭泣了，你看我这个眼，这个腿脚都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已经是习惯了，不搬了。
1: 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
4: 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
5: 哎，黄老总，
1: 哎，
5: 进军西藏跟着董元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1: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4: 提得特别好。
0: 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谭冠山、王启梅、范敏、陈明义、刘珍贵，还有
2: 田宝嘛？
0: 对，田宝，让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1: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区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0: 我看这个人选呐、啊，李大同志最适合。
3: 这个进藏的这个嘛，我觉得还是要多点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霍老总多操心了。
1: 责无旁贷。
0: 走，吃饭了。
5: 食堂在这里。
1: 嗯，老婆。
6: 哟，霍老总来了。
7: 霍老总，
6: 快坐，快坐，快坐。
5: 宝宝们，来。
8: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我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
9: 哎呀，这是谁呀、啊？你是啊
10: 啊？这是谁？咪咪，
8: 这是咪咪。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你坐。哎呦，
11: 哎，开盘喽！
6: 开盘，这边。
11: 都得了，对吧？
12: 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有33号？

0: 宋局长，你来了，
1: 你酒醒了。哦，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酒一下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

0: 都是我的错。
1: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三回了，检查写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2: 宋同志，
0: 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啊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年产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正式投产；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年底即将试运营；美丽展播狮山社区木田村。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1: 近日，记者在

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河经开区沙溪区块

0: 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宪飞报道。
1: 近日，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项目一区块主体工程已顺利完工验收，生产线设备采购工作也已正式启动。该项目将补齐我县雪梨精深加工产业短板，激活特色农渔产业新动能。
0: 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项目总占地16亩，总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米，由闲置水磨厂、轴承厂改造升级而成，整体规划两大功能区块，打造集雪梨种植示范、雪梨深加工培训中心、创想空间、电商直播间、文创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雪梨产业综合体。目前已完工验收的一区块，总用地面积 5621.9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994.42 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雪梨种植示范观光园、三层生产厂房及配套仓库，核心布局果饮产品加工、配制酒加工生产线，同时配套技术观摩展示区域，兼具生产加工、技术示范、观光科普等多重功能。
2: 项目立足雪梨产业三产融合发展，整合种植观光、产品加工、美食体验等功能。一期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我县雪梨精深加工的短板，填补了雪梨饮料生产线的空白，将有效提升雪梨附加值，拉动产业产值，同时助力我们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0: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完善涉外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设备采购、进场安装等各项筹备工作，力争今年12月实现投产试运营。记者林静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由浙江省商务厅等五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 ”2026 暑期消费季启幕，现场发布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其中云和梯田入选“去学浙夏亲子研学线路”。云和梯田是一个集旅游休闲、摄影观光、民俗欣赏于一体的中国首个梯田类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23.54平方公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被世界科教组织联合协会授予国际艺术家采风创作基地，荣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国字招牌，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中国最美40个景点之一。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在云和第一次吃到油渣馄饨，还没有咬开馅料，油渣独有的鲜香就先在嘴里炸开了。
3: 我们家这个肉哈，每天都是从菜市场新鲜的那个后腿肉。

0: 让他们吃我们这个很健康的，他带来家的味道很香。我们云和没有的，我想把这个好的口味让我们云和能尝到这么香香的云和与众不同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云和街道狮山社区慕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立秋节气，目前到了台风最活跃的季节。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本周末天气变化明显，周六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迎来大到暴雨。周日转阴后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气温也会随之回落，体感十分凉爽。下周初仍维持阴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直到下周五才会迎来多云转晴的天气，暑热会再次回归。需要注意防备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

0: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藏问题研究室啊，还需要更多的专家跟学者，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呀？这个事儿，其实我当初就想提，哎，又碍于我这个身份，尽管说，畅所欲言吧，啊，
1: 是有那么一个人，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
0: 1935年，
2: 我成立西康健省委员会的时候，就聘他当过委员。他写了一本《西康通志》，对康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土，
0: 哎，那上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啊。
3: 报告思源，紧急军情。
0: 刘先生，今天军务在身，我就先告辞了。啊。
3: 别忘了刚才咱们俩聊的问题。一定一定，何老总放心。
4: 好，
3: 我先走了。哎，
2: 川康两地多个国民党起义就部叛变，尤其驻扎宜宾专区的原国民党军72军上校团长杜忠环，率部队破坏军援粮库，造成恶劣影响。
3: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的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5: 是。
3: 我部士气高涨，
6: 只等陈庚兵团前来，当不负校长，坚守3月之重托。嗯，
7: 好。
6: 要不是我去一趟西昌，这手上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啊。
7: 这胡宗南就像只老泥鳅，是得盯得紧一点。
6: 只要坚守住3个月，美国朋友必定会发起第3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
3: 就是我们的反攻之日。对了，云南的情况怎么样？
8: 好，李弥和汤瑶游动于蒙自一带，重新牵制住了昆明的陈庚兵团。嗯，
6: 让李弥回来一趟。你说的对，要盯紧些，不时地敲打敲打。
8: 是。
9: 哎呀，任教授啊，久闻大名，咱们算是相见恨晚呐。
10: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9: 坐坐坐坐坐，好好，谢谢谢谢。好，来，坐。嗯，
11: 任先生，现在解放了，是你们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9: 解放西藏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3: 您就大胆的说，啊，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啊，
9: 红军长征走过高原的东部，嗯，你们的经验可能比我还丰富一些，只能从个人所学的角度提供一些问题来一起探讨。
3: 哎，您太谦虚了，啊，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嗯，
9: 那好。 要说行军打仗，真貌似一窍不通，但是要说地理，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嗯，在很早以前，准备绘制一幅西藏地图。可是我后来看到，英国人大张旗鼓的派人在昌都、大小金川、大建炉、巴塘，在这些中国的土地上，勘测资源、绘制地图。
3: 那他们明显是要把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强行掠夺吗？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修制的同时绘制一套西藏地图。哦，这是好事啊！那任先生，这套地图您现在绘制完成了吗？
9: 已经绘制完了。我今天来呀，就是要把我的地图献给政府的。
3: 太好了！哎呀，任先生，太感谢了。有了您这套地图，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呀。<笑>
9: 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西藏佛教的事儿。藏民呢，对佛教非常尊崇。记得当年刘恩辉到了西康，那就是皈依了佛门，才迅速的稳定了局。

0: 是，我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就怕这个。
1: 任先生，您说的对，
2: 我们共产党呢不能够皈依佛门，但您放心，我们进藏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大大小小的寺院啊，尊重。
3: 贺总，华东华中援助的进藏物资到了。
2: 好，
4: 这一批的棉衣质量不错啊。
5: 贺老总，这些军需品的质量非常好啊。
2: 所以啊，咱们呢
6: 一并被陈赓部下俘虏，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除少部撤退至缅北地区，大部被敌歼灭于国境之内。
7: 教训惨痛啊！陈赓如此将才，可惜当年苦劝未果，将才难得，何其遗憾呐！欲知，至今党国事业竟无可用之人，何其惨痛！
8: 何老总，
2: 哦，
8: 警长的军需物资准备得怎么样了？
2: 一般的加厚军服、帐篷、手电、
1: 睡袋都准备的比较充足，
2: 但是呢，雪地的护目镜、雪地靴还需要多准备一些。
1: 在高原上，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
9: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8: 同中南局和华东局已经说好了的，
9: 他们会加大生产，全力保障。
1: 不过呀，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2: 那就是粮食问题。中央说了，不让吃地方粮，所以进藏部队只能携带少量的军粮，后续呢全靠运输。而且路途遥远呀，运输部队在过程当中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目前看来，粮食缺口是很大的问题。
8: 第二批增援队近期就可以出发了，要保障进入西藏的
10: 运输线路安全，
8: 还有关键的一仗要到。
9: 解放西昌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搞快点，把胡宗南这个拦路石搞掉。不要耽误西藏的事情。
8: 要得。现在呢，云南境内已基本解放，我看呐，有少量的部队进行剿匪就够了。宋振琼和卢汉的配合，应该能够劝降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军，陈赓呢就可以抽身出来了。
11: 二爷是死是我，不如是二军，可以各出一步，辅以滇桂谦纵队，由陈赓统一指挥，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西昌，确保万无一失。
1: 解放西昌的后勤工作交给成都那边。
2: 哎，我保证啊，不让大家饿肚子。
8: 好嘛，现在的军事和后勤都有了，打仗嘛，政治工事肯定也不能少。我提议啊，我们西南局的这三个书记连个名，向残留在西昌的国民党部队发个文，瓦解他们。
11: 要得。
8: 去年的四项忠告啊，就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11: 领兵之道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12: 几位首长，开饭了。
2: 好嘞，
13: 好。
2: 伯龙同志啊，
11: 哎，这个豆花啊，是邓政委亲自下厨搞的哦。
2: 哦。

0: 多盛，
1: 多盛，
0: 主要多吃点啊。
1: 好，还有，
2: 好了，搞点这个。
1: 哎，老崔，不好，我们的
3: 卓林同志说，他们带孩子在屋里头吃呢，就不打扰几位，谈正事儿。
4: 味道如何？
0: 好吃，
4: 好吃啊！
2: 多吃点。嗯。
5: 第二批征粮队主要在四川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大队，下车支队，队员无论男女，一律配枪。
6: 嗯。如今啊，匪患严重，
7: 对征粮跟春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哦。
8: 现在四川境内的土匪啊，主要是贩动地主、万军残部流寇，还有逃到乡里的反动回道门分子。他们的作战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对于普通农民，他们的生活、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说啊，我们的征粮干部都要练习好枪法，懂得作战，才能在工作中保护好群众，也能保护好他们自己。
6: 说到征粮的问题啊，我们成都那边倒是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之前在成都周边进行征粮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顺利，干不下去了，当地的地主富农就在那喊苦喊穷。余秋里这小子主动站出来跟我说他能完成任务。我说那你要带多少随行人员呀？你猜他跟我要多少人？
8: 24人。
6: 两股
5: 就带两个人。人家余副部长到了这个新都村以后啊，一改往日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传统，住在新都村最大地主的家里头了。
7: 地主反倒不敢轻举妄动。
5: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周围的情况也摸熟了，
9: 征粮的工作完成了，那几个地主现在变成了最积极的分子，而且在这儿群众基础特别好，
7: 迅速平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
10: 太了不起了，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征粮。
7: 同志们，跟你们讲余副部长的经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同志们，一定要相信群众，一定要充分的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打赢。

0: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

0: 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

0: 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9: 王国回去，来3、2、1，
1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1: 我家一共小，
1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3: 哎呦，你干嘛呀你？
12: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

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
3: 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停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黄树好。

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 PC

为三大终端，实现每次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小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特别是我在

小川，这儿。白天啊。

0: 看，这儿分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1: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3: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4: 看到了呀，说这有个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0: 然后呢？
4: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0: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
4: 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5: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0: 之前在大安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6: 那你说他这算啥？见义勇为失败？
5: 也算见义勇为了。
4: 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2: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 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
1: 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0: 有道理。

0: 杀了人，
1: 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2: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还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3: 国柱啊，国柱，
0: 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肠干啥？
3: 那厂里有岳东仔啊，
4: 可能还真有。
3: 你快吃吧，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5: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
6: 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7: 你瞧哪儿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
5: 哎呀，他这个指纹的概率，
6: 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
5: 我专门留意过，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
7: 你看
5: 这个像斜右上方，
7: 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5: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7: 啥？
5: 哎，你别吃我证据。
7: 哪有证据？
5: 北哥，给我吃了咋整啊？
8: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7: 肉，饿。
0: 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
5: 啊？锅炉二小边上。
0: 锅炉二小边上，
9: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7: 不远。
0: 哦，那块儿，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那进市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查。

0: 能的呀，丁国柱，你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绕了很多弯路。
3: 咱们组行啊，都是人才。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4: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吃啥？
3: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4: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2: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可香了，你尝
5: 尝。好吃，
3: 尝尝。
2: 爆米花鸡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胡咧咧啊！
4: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啥呢？顾老师没事啊。
3: 不腻了的啊，赶紧吃，来大口吃。
4: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闲事不大呀、啊，
6: 还大口吃。
4: 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2: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哎，
4: 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

0: 么发廊啊，都去看看。
1: 怎么着，后边外勤和我们一起出啊？
2: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1: 下来了，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式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这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2: 应该怎么样？
1: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2: 行，我喝酒你跳舞。
1: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1: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2: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凑合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
2: 儿。巴蒂亚那个
3: 他消息了。
4: 伟哥，我帮你带出来。我没听说失败才过冰啊。
1: 那你来干啥来了？
4: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一张吗？
1: 啥呀？
4: 有生命后在偷偷的卖红楼。
1: 南方人啊？
4: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人。
1: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给我汇报。
4: 我肯定留一张，我扔水里锅。
1: 行，玩去吧。
4: 没了，来一圈。
5: 你来。

0: 是不是？应该是买这个。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能像古惑仔？
0: 这正宗的香港货，999赎金，你们的。
2: 我服装。
1: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
3: 上来没？

0: 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吧？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
1: 大表啊。
0: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2: 不是警察，虎哥，咱现在咋办？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喊冷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真他妈能耐啊，到嘴的袍子都他妈飞了。
1: 二兄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你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去都不一定能好使。
2: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3: 哥，你喝口酒消消气儿。
4: 我都派人去找去了，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1: 那个顺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2: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5: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香港要回归了，俺们能去旅游吗？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啊，那得找民警办证。
1: 办证？
2: 对。
3: 哎，小北，
2: 咱俩说，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1: 铁岭，秦晓。哎，小北啊，我家电视用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2: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拿着。
1: 那是啥？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你爸妈尝尝啊！
2: 好好好，谢谢婶啊！
4: 哎，来，振北啊，振兴路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哎，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少钱买？
1: 这次。
0: 昨天那两袋吃完了。
1: 哎，老婆，撕开这衣服！
0: 现在又哭。
2: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3: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2: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4: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2: 知道，走，领你过去。
4: 好，那太好了。
2: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儿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哎呦。
4: 辛苦你们了。哎，
2: 哪儿的话，这不都分内的事儿吗？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4: 是，这边啊，
2: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4: 啊。这个
2: 我看他从这儿进去的。
4: 对，行行行，谢谢您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4: 走，
2: 我给你忙着你的。谢谢啊。
4: 哎，没事。

0: 别事儿啊！别开了，别开了！算了算了算了，
1: 郑警官。哎，这是你家小孩啊？
2: 这是我外甥女儿。啊，吓着了吧？
1: 谢谢警察叔叔。
2: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1: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就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2: 没事，抓一犯人。
1: 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
2: 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
1: 你这不行，你这
2: 没事儿，
1: 得先止血。
2: 你这干啥？
1: 这烟丝儿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

0: 可能会有点刺痛，但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1: 手法够江湖的呀。
0: 哎，就是一土方子。
1: 行，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再谢谢您。
1: 岳东人脉的
2: 孔龙，
1: 这小子见过他，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
2: 就说明那个岳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3: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岳东人指纹。
1: 行。

0: 也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孤依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2: 可不咋的。
0: 就连我们这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只考清华行不行啊？
1: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那警校毕业才几年，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
0: 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杜飞。
1: 啥玩意儿？
2: 杜飞，
3: 你读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岳东仔，我扫几个小喽啰也好呀。我天天在这儿坐上，我如坐针毡。
4: 我如芒刺背，我打呀！
3: 如鲠在喉。老舅，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
2: 你也说两句，你就在那笑。你说，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3: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2: 不然呢？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笑>哎，就是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
4: 算个啥呀！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呀！
5: 看你怎么给？啊！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笑>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
4: 出点窝瓜，我给你。
5: 吴
4: 老师好。
5: 谢谢啊。嗯，上课了。
6: 那瓜疼啊，那瓜疼，那瓜疼，那瓜疼啊，那瓜疼啊，那瓜疼啊！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嗯？
7: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你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骂人都有知识点。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 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

0: 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1: 顾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0: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2: 伟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
3: 那查怎么样了？
2: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3: 比对上了？
2: 还没。
3: 那叫啥发现？一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
4: 儿。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儿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呀？
5: 明白。
1: 老板。
6: 郑队。
4: 哎，
6: 门口有人找你。
4: 哦，来了。好好上课啊。
1: 哥。哥。
6: 我们继续。郑警官。
4: 你好啊，找我什么事儿？
7: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4: 啊，那个我们这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7: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4: 行，我拿着。
7: 哎，
4: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7: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她想当面感谢你。
4: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7: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她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你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4: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顾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1: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5: 我有啥问题啊？
1: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那。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5: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
1: 行。
5: 就这。
1: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上课了？
5: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1: 真的？
5: 那必须的。
1: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5: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1: 就你那点破工资。
5: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1: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5: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1: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5: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1: 是吧？
5: 哎，小心我耳朵。
1: 烧了。

0: 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
1: 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0: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1: 没问题。
2: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1: 你跟着他叫
2: 啊？
1: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2: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1: 行，
3: 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1: 好嘞，好嘞，来来，大哥，吃饭，走。
3: 还请客。
2: 谢谢大哥。
1: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哎呦，
3: 郑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我不是没事儿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1: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3: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陈汤小爱照应一下，先吃饭
1: 啊！真没少做呀，
3: 先吃饭，
2: 动筷子吧，大哥，
1: 尝尝尝尝。

0: 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0: 好了，哎，哎呀，你傻呀！我给你找点药。哎，
1: 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
0: 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
2: 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
0: 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不是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
3: 尝尝这血肠，来，郑警官吧。哎，姐夫回来了。哎哎，啊，姐夫是吧？
4: 对对对对。啊，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郑警官，你坐，郑警官。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4: 应该的，
3: 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
4: 哎呦，这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坐坐坐坐，
3: 坐着聊，坐着聊。
4: 王八，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5: 不错。
3: 啊，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6: 哥，这可不行啊，我没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您收着呢，真不行。
3: 姐夫，
5: 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3: 你看，那是我。
4: 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
5: 英子她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4: 没问题，
3: 别客气。
5: 是是是，随时来啊。
3: 好好好，哎，
4: 行，您忙。
3: 是吧，大哥？
5: 等会儿你姐夫家呢？
3: 没事没事没事。
5: 英子啊，
3: 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啊，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5: 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3: 没事，你脸白。

0: 情真好哎。
1: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2: 说我什么坏话呢？
1: 没有。
2: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盛上。
3: 我来。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尝尝啊，多喝几碗。
4: 尝尝。
2: 来。
1: 我来吧，姐。
2: 没事。哎呦，
4: 真不错。
2: 好喝吧？
4: 不错，哎，不错。
2: 多喝点啊。
4: 哎。
2: 来。给。
1: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4: 哎，好。能够啊。
0: 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啊？
2: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
0: 哦，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2: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儿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哦。

0: 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2: 讲那玩意儿我都看不懂。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求个钥匙。
1: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2: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2: 哼，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吧。顾老师啊，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是我害死了你，是我害死了你。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1: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2: 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3: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2: 哼，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吧。
4: 顾老师啊，
2: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当面损你，你还能笑闷闷的。